超卡，要不就我要梦话，要去骂你。要不嘛，别的谁做喂？说这个人把下面个小人杀掉，没有小人杀，不是说的，要不是去看吧，我把他那个喂。那你不是一农夫，人家不理，把我路给没事，把我路给农夫。不要问你谁不会根本你过来是看不下过了嘛南边怎么这么强